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爽口神医，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与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广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碎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山水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这山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翠爽口神怡。沙河边桐花雨，好似魔幻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3: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4: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3: 对，就是啊。
2: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3: 又涨到50两、
4: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
3: 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4: 真是这样。走起，
5: 起来了。
2: 真到北门了，嘿，
3: 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2: 赏金50两，赏。
4: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3: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放学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成的。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不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0: 具，有监视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流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0: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1: 哎，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0: 令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2: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

0: 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好，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正常平稳。我们来关注环形路段，在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安一附院到金屯立交这一路段呢，是需要您注意到车的环形。那么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市区道路网高峰待会就要缓缓的启动了，如果您行驶在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序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来看临时管制的信息，受高温天气的影响，G4221沪武高速同月段的双向温泉服务区喷淋降温，所有货车呢请从服务区内绕行。那么如果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览即可以进行查询了。我们下一个整点再见。
3: 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4: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5: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3: 一楼到了。
4: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5: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4: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5: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6: 这不是方便吗？
5: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4: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7: 救命啊！
5: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0: 下班了
11: 去哪儿？
12: 我准备逛逛去。
11: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偏爱是怎么样的一种感受或者是感觉？欢迎大家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跟我们互动交流。那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林子祥《敢爱敢做》。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我们来关注目前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票房已经突破12亿元。沈腾说，演徐福流完了一辈子的眼泪。我们来听一听央视的专访。
2: 开始聊这项目的时候我没接前半段讲的是美食，后半段讲的是战争。我会觉得我不知道衔接起来会怎么样。完了之后，我觉得当时导演跟我聊天的时候，他把我这个顾虑给打消了，其他都还好，更主要是心理。导演有的时候很给空间，他有的时候呢是说一套做一套，有的时候说，哎呀，大概这个意思对了就行了，你就随便说。尤其在一句话里面，或者这一段话里面有几个近义词，比如说什么有估计啊，什么有大概呀，真拍起来他连这都纠正了，还随便说呢。不过你要是真的从一个台词或者语义比较考究的角度上来讲，他提的不过分。在文艺作品中可能还是需要正式一点。
3: 3、2、1，开始。
2: 有几场戏的处理呢，会让大家觉得特别不同寻常。
3: 等会儿我坐
2: 了。不是为了高级而高级，也不是为了不一样而不一样，就觉得那个人在那个时候大概就这么做，可能就挺对的，挺好的。
4: 我妈，
5: 儿子。
4: 儿子，
2: 你想哈，当你的亲人几年了没回去，经历了战乱之后不知道生死，那知道他活着了，回来了，见面了，一看这个伤，那没有人问啊，没人问说你这伤怎么来的，你这怎么弄的，就我觉得那个方向还挺好的。哭太多了，我这拍这部戏我感觉我这个一辈子的眼泪都流完了。因为我情感戏不是说来就来的，我要出不来了，反正就导演就在旁边跟我聊，放音乐啊，聊走心的。有的时候会为了让我入戏，会聊一些他的不幸，付出挺多的，导演为我付出挺多的。拍了4个半月，长肯定是长了，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值得，我也相信结果一定会呈现出来，会非常非常好看，是很难得的一部电影。
6: 这里是龙餐馆，欢迎大家来订餐。中国美食 ，Let's
7: eat，Let's
6: eat。
1: 我们再来关注云南的悬崖装电梯了，我们来通过央视新闻的音频共同了解。
8: 在我旁边呢就是两部电梯了，左手边是之前投用的青云梯，右手边呢就是最近投用的扶摇梯了。扶摇梯的高度达到了288米，比青云梯高了20米，但是它运行的速度啊却更快了。那现在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体验一下。这里呢是电梯的入口，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电梯呢平时都是由专人来看管的。那现在呢我们出发，开始爬升了，速度也提高起来了，每秒钟可以最快的时候可以达到5米，因为这个电梯是透明玻璃的，我们还可以看到电梯外的山野风景，这个呢也能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一些体验。
9: 2018年底，云南宣威市通过招商引资启动泥珠河悬崖电梯建设。2022年，泥珠河大峡谷景区正式建成，首部电梯青云梯正式启用。虽然

0: 是旅游开发项目，但电梯对尼朱河村村民免费开放。即便是节假日，游客量大，村里的孩子上学也有绿色通道优先通行。这部电梯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作“空中校车”。今年7月31号，第二台空中校车扶摇梯投入运行，两部电梯并肩矗立在绝壁之上，组成了全国唯一双梯式空中校车系统。
1: 经过57秒以后，现在电梯已经到位了。那出了电梯以后呢，经过这个平台再乘坐缆车就可以上到公路上。
0: 这条出行求学道路将过去3-4个小时的路程缩短至半个小时，两部电梯也成为了游客前来打卡的热门点位。
2: 从哪里走啊？
3: 从这个下面这个小峡谷嘛，
2: 下来这地方
3: 啊。对啊，走上去嘛，原来要一直爬山，
4: 对
3: 然后从那个悬崖上爬上去，像这些小孩让他看见，他不可想象。
4: 所以我们来的时候就重点给他们介绍，
3: 给他介绍了。
4: 孩子之前
3: 那么难
4: 是咋上的？
3: 哦，
4: 小便要往上爬。
3: 你们好幸福，说。
0: 来自四川的游客何先生拿出自己在峡谷处拍摄的照片，用直观的图片和搭乘感受，让儿子体会到过去当地百姓出行求学的不易。
5: 就是对，脚踩着这个里面，然后手扒着，手扯着这个。有绳子有结的地方。
1: 其实和何先生一样，很多游客来到这里，在乘坐电梯体验科技力量的同时，也要去了解这个村子以前发生的故事。那现在我们所来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大家之前出行要经过的一段比较艰险的路，我们称之为路啊，其实就是在垂直的山体上凿出来一些小坑，那大家要上下的时候啊，就要脚踩在里面，同时手要拉着这个绳索，一点一点往上爬。
0: 尼朱河大峡谷绵延约10公里，两侧数百米的峭壁如刀削斧凿。峡谷谷底是宣威市海拔最低的村落尼朱河自然村。景区建设前，这里的村民通往谷顶最短的道路就是河谷中的崖壁路。那里沟壑相间，幽深陡峭，要出门的话就要沿着峡谷攀爬近4公里，单边走一趟就要3-4个小时。在谷顶关寨村完全小学上学的孩子们也一样，全靠攀爬出行。
6: 我最记得有一次，我们村子里就几个小娃娃，一起个读书，我们就送着他们个读书，
7: 追了吗？
6: 就是沿到腰杆，我们是右杆嘛，不是就过不去了，过不去后就又打电话喊到保安，保安们大人娃娃一个一个的把我们背了上了，然后我们才从那地方把他们送到去读书。
0: 前些年，面对山高谷深坡陡，阻碍村民出行和孩子们上学的问题，当地政府部门还牵头带领村民们修整过几次盘山路，保证大家的出行安全。
8: 就是我们2014年修到尼朱河村的第一条，一直就一条便道路。然后你看，当时我们建设就这些石头，这些都是当时是用这些锡制造铁锡石匠加工出来。
9: 19号，中国重复使用火箭陆地回收成功，中国重复使用火箭前景可期。
10: 主播说联播。今天我来说，今天早晨朱雀3号遥二火箭成功发射，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是我国继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此次陆地回收，从着陆缓冲系统站得稳，到舰体懂得转身，再到升级靶心让落地更安稳，稳字贯穿朱雀3号回家的全程。而这份稳正是硬核科技的精准发力。也许有人会问，为何要重复使用火箭呢？答案很朴素，要把发射成本降下来，把响应速度提上去。未来我国进入太空的成本有望大幅降低，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空间能力将进一步形成。可以说，上得去是本事，回得来是水平，用得起是真功夫。 值得一提的是，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

0: 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稳扎稳打，方能行稳致远。 海陆回收成功，意味着中国航天在重复使用火箭这条赛道上走得提级不稳，新征程、新目标前程可期。
1: 我们来关注中国顶级的实验室到底有多牛。

0: 实现，那从我们的车型的上限。
1: 哇，这雨好大，哎，我完全看不见前面，我有点害怕啊，天啊！那我们今天三次的雨雾测试
2: 成功。
0: 导湿制造和我们传统流水线就不一样了。传统流水线，那从我们的车型的上线到下线，整个全链路是非常刚性的，没有办法做任何的调整和柔性。那我们的智能导湿制造体系，那就是通过工艺解耦，实现了动静协同，把相同的工艺的装配部分我们合并成了静态导，那实现了无人装配。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白车身质量检测导，它会检查我们整个车身的全身的这些焊点。那么我们通过 3D 视觉和 AI 的技术重构了我们的质量体系，那么实现我们整个外观焊点的100%的自动化检测，也对我们的关键这个焊点做到了这个100%的覆盖。 UAI 我们的智能中枢，那建立了一个云端的 AI 的一个质量管控的一个体系，相当于给我们的每一个螺母、每一个零件和它的装配过程，我们都建立了一个可追溯的一个记录。这就是我们实现了万车如一和万里如一。
3: 为什么武菱要投入那么多的资源来搞这个全链路的研发体系呢？
4: 武菱的话，能从这个原来的微面代步车稳步迈向我们的高端市场，核心底气就在于我们握在手上的从研发到供应链到制造到营销的全链路的一个能力。一方面的话，是我们和广西政府共建的这个广西新能源汽车实验室，它是全国首批也是车企唯一获批建设的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是我们所有技术创新的源头。另一端呢，就是我们投入100亿打造的智能导制造体系，也入选了国家首批领航级智能工厂的培育名单，是我们把技术落地成高品质产品的一个底座。从底层的技术研发到零部件的极限验证，再到整车的标定测试，最后到规模化的量产，每一环的话我们都自主可控，只有自己掌握了全链路的研发能力，才能把用户需求精准地落到每一个技术细节里，这样的话才能用远超国标的标准反复打磨，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科技向上。
5: 昨天，嫦娥七号气舰组合体完成了垂直转运，800吨的火箭搬家分几步呢？
6: 护送胖五风雨无阻啊，冒着雨也来看长征五号转运了。火箭搬家出门的第一步啊，那就得先开门，开的是什么门？亚洲最大的钢铁大门，那这个就是长征五号的总装测试厂房。胖五就从这儿出发，去到对面的发射工位。这是我第二次看火箭转运了，其实我个人感觉好像火箭转运跟咱们搬家也差不了多少。不过今天搬家的这位啊，他比较的重量级，个头比我稍微高那么一点，50多米，吨位大一点，800多吨，也就是微胖，你说是吧？你看这位还挺高冷啊，不理我。这个搬过家的都知道啊，大件你得用专车，装得下还得稳当。来看看胖五的专车，2000多吨的自重，你说稳不稳？那不光要稳当，你看这上面还有气垫塔、摆杆啊，上面还集成了电源、空调、液压、消防，还有气化控等等系统。不光是能搬，还能提供一条龙的服务。搬家最怕啥？路上晃悠，把咱们的东西磕了碰了。火箭其实也是一样啊，在胖五的。

下面啊有十二根的支撑的支柱，那个就是它的固定神器。那它们不光能够撑住胖五800多吨的这个体重啊，而且还能够进行调平，让这个火箭做得又稳又直。那我觉得一般的搬家公司啊，应该是没有这个技术的。一般来说啊，小雨天气都不太会影响转运，因为胖五的专车它具备一定的防雨和防风的能力。那么如果雨下得太大啊，就会给火箭进行额外的防雨措施，比如说给火箭的关键的部位盖上雨衣。那么其实最怕的是大风和雷暴天气，转运就会暂停，保证火箭和载荷的安全。从厂房到发射工位啊，2.8公里的距离，大概走了2个小时。那虽然速度不快，但主打一个稳。那毕竟今天搬的是大件嘛，咱慢工出细活，那顺利到达目的地。今天这趟搬家必须给一个5星好评。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0: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3: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5:31，我们来关注合肥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关注缓行路段，南一环路由西向东，从安一附院到金屯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由南向北，从中科大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桥。这时段全省高速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更多高速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高速之声，下方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发生灾害时，人员密集场所，在无法辨别逃生方向时，一定要沿着疏散指示标志的指示方向有序疏散。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我们来关注。昨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博览会参展企业300多家，我们来关注机器人和记者相互比拼桌面冰球，机器人靠着视觉识别实时的预测冰球的轨迹，我们来感受一下反应速度。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以及70余场同期活动，得到30家国际机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69%，预计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世界机器人博览会设智能馆、智核馆、制造馆和智趣馆4个展区。人形机器人整机厂商将集中亮相，围绕机器人加应用场景，集中呈现机器人在生产制造、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场景下的应用解决方案。覆盖机器人全产业链的核心零部件企业也将亮相博览会。大会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招募量产产品对接给全球创新团队无偿使用。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的沉浸体验。哎，
3: 怎么样？刚才呀，我就和机器人进行了一场桌面冰球的比拼，通过纯视觉的这样的预测和行为的快速的反馈，机器人可以在非常快速的时间，在这种高动态的场景当中完成执行和决策。通过强化学习呢，机器人的模型和大脑可以越来越聪明。怎么样？你也期待到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来一场机器和人的比拼吗？
2: 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已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5年平均增速超20%，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持续显现。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上海检察机关公布的多起骗补案件，揭开了假残疾真骗补的层层套路。
1: 案件线索源于上海市残联的工作人员在复核残疾人证申请鉴定材料时的发现，宝山区听力残疾人数量增长异常，其中多名申请人的听力检测报告数据雷同，存在造假嫌疑。
2: 会有个听力检测，听力检测它其实反映出来是个 PDF， 但它是有个这种曲线值的嘛，但是很多人他们这个曲线值都是一模一样的，这肯定不合理，因为你每个人制作听力肯定你这个听力反馈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几乎是一模一样，只是个名字这样换了。
1: 按照上海现行的残疾人补贴相关政策，持证残疾人可享受交通补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等多项补助，如果残疾人是独生子女，其父母还可以申请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这些蹊跷的材料会是冲着补贴去的吗？
2: 你只要确认是残疾人，他父母双方每人各给3000块，这就相当于是6000块钱，这一笔是一次性的，然后每个月根据你父母的年龄不同，就是给父亲给母亲每人700到800块钱一个月。
1: 上海市残联的工作人员随即报了警，警方经侦查很快锁定了专门包办残疾人证的黄牛张某和段某。办案人员介绍，在上海申领残疾人证的流程主要分为两步，第一步向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提交申请人在三甲医院的就诊记录、检查报告等材料，第二步等审核通过后，残联会通知申请人到指定医疗机构进行残疾评定。两人交代，他们就是在这两个环节中动了手脚。
2: 给你个真实测评报告，我再把我需要 P 成谁的，我把身份信息给你，然后有 P 图人帮他把这个名字，比如从张三改成李四，身份证也从张三的改成李四的，时间再换一换。
1: 办案人员介绍，他们会把听力残疾人的检测报告通过修图更改信息，移花接木成申请人的就医材料，以此骗过初步审核。等进入到下一步，也就是残联指定医疗机构的听力检测评定环节，黄牛张某、段某则会向申请人传授作弊的手段，蒙混过关。
2: 你戴个耳机，耳机里面放声音，医生跟你说，你听到声音就举手，他声音就是从轻音到响，这样子。如果刚开始声音很轻的时候你就举手了，那你可能就是不符合这个残疾标准，也可能就是残疾等级比较低。这些黄牛就跟你说，你到里面等这个声音你响到耳朵实在受不了了，你再举手，其实就是一个伪造你的这个听力测评的结果。
1: 经查，张某、段某通过伪造病史、病历、检测作弊等手段，先后为30多名非残疾人员违规办理了残疾人证，骗取国家补贴近70万元。
3: 除了代办外，这条非法产业链还衍生出了证件挂靠服务，就是把骗领到的残疾人证挂靠到用工企业，持证者无需真实上班就能获得福利。
1: 检察官称，张某和段某帮申请人骗领残疾人证后，还会通过劳务中介将他们的证件挂靠在企业，伪造残疾人在职的假象，以骗取更多福利。而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两人开出的代办价格也水涨船高，每人收费高达50000元。
2: 就一条龙服务，不光是残疾人，还有挂靠单位，也是由这些黄牛去帮他们找到的。
1: 办案人员称，企业吸纳残疾人就业可以获得一定的税收减免，因此个别企业甘愿接受黄牛的挂靠提议。这些企业除缴纳社保外，还会给挂靠人员发放工资，这些钱大多直接落入黄牛的口袋。
2: 他就会跟你说，我这个工作我帮你介绍好了，反正这个公司会帮你交金的，工资卡你就放在我这边。有的就可能有的人就是把每个月工资全给黄牛，有的可能给一半。
1: 检察机关认为，段某、张某相互结伙或分别结伙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国家补贴，应以诈骗罪对其提起公诉。2026年4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判处被告人段某有期徒刑8年6个月，并处罚金

0: 人民币9万元。
1: 本案中那些委托办证申领补贴的涉案人员已另案处理，对于违规接受挂靠的企业，相关部门也已展开核查。而在另一起骗补案中，被告人潘某从蹲点招揽客户到雇佣枪手，全程带诊带评，摸索出了一套定制化的骗补手段。
2: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3: 潘某呢，由他自己或者他组织人在社区事务受理中心门口蹲点等候这些咨询的客户，通过搭讪的方式去介绍自己这个业务，说你这个不符合条件可以找我，我这边可以给你包办所有的材料，保证你能领到这个残疾证。
0: 检察官介绍，被告人潘某专门承接代办肢体残疾证的非法业务，因为他有一个重要的帮手，也就是患小儿麻痹症下肢残疾的赵某。两人分工明确，潘某负责招揽客源，伪造病历和全套申请材料，赵某则佩戴口罩遮挡面部，顶替客户身份到定点医院完成残疾检查评定。
3: 他带评残的时候进入这个诊断室，由医生进行这个体征的这个检查，因为他这个先天小儿麻痹残疾特征比较明显，所以比较容易通过。此外呢，他还有一套比较完整的这个就医记录的这个诊断材料，已被这个医生的这个检查。
0: 经查，2023年到2024年，潘某收取每人1.5万元到2万元不等的好处费，通过伪造病历、冒名顶替等方式，帮4人骗领残疾人证，骗领的补贴金额7万多元。2026年6月，法院判处被告人潘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判处赵某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10,000元。检察机关认为，通过黄牛潘某骗领到残疾人证并领取补贴的4人，其行为已经触犯法律，和潘某属于共同犯罪。鉴于这4人犯罪情节轻微，并主动投案退还了补贴，检察机关对这4人做出了相对不起诉决定。
4: 相对不起诉仍然就是认为他这个行为是构成犯罪的，只是犯罪情节轻微，那么其实对他的本人也是有影响的，因为如果他有正当工作的话，做出相对不起诉之后，我们也是要将相关的这个情况告知他的工作单位的，那么可能单位也会依纪依规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
0: 检察官表示，残疾人专项补贴本是国家和地方政府为了照顾特殊群体、困难群体发放的补贴，被告人却将这些惠民政策补贴视为商机，谋取非法利益，帮助不符合条件的人骗领残疾证、骗领补贴，这直接造成了财政资金受损，影响了惠民政策的公信力，同时也侵害了残疾人群体的利益。
4: 我们国家对残疾人专门的这个补贴也好，优惠的政策也好，是针对残疾人这样一个弱势群体的，而这些人是不符合这样一个要求的，是对这个其他的真正的残疾人有这个方面的这个补助的需求的人，他们的资源的一种侵占。
0: 目前案件涉及的通过虚假方式骗领的残疾人证已经被注销，骗领的补贴追缴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同时，上海市残联、民政、卫健委等部门对残疾人评定各个环节进行完善，加强残疾人证申领材料的核查和比对，在评残定点医疗机构加装人脸识别设备，防止出现冒名顶替的情况。对于案件中涉及的其他线索，公安机关正进一步深挖，持续打击骗领残疾证、骗领补贴的违法行为。
5: 我们继续来关注我国医药产业的成绩亮眼。
6: 今年以来，中国生物医药产业交出亮眼的成绩单，国产创新药上市获批数量、海外授权交易规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新靶点、新机制、原创药品实现跨越式突破， 从实体瘤治疗技术突破破冰到全链条研发体系出海，中国创新药正式告别低端产品输出，迈入研发能力、核心技术整体方案协同出海的全新阶段。
7: 依托持续加码的研发投入，不断完善的创新生态以及成熟高效的临床试验体系，国内药企创新实力持续突围。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六月底，国家药监局本年度已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包含38个全球新创新药。
8: 创新药38个，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7: 2026年6月，由国内药企自主研发的首款用于实体瘤治疗的 CAR-T 细胞产品正式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为国内高发肿瘤患者带来全新治疗方案。
9: 肺癌是我们国家的高发肿瘤，一二线治疗以后，这些患者的治疗手段基本上是匮乏的。实体瘤里面 CAR-T 的突破性的进展，让患者获得了很好的疗效，创新性研究带来巨大进步，而这种进步是0-1这样的一个进步。
10: 实体肿瘤我是希望能找到一种治愈的手段，开始研究实体瘤 CAR-T 到这上市花了大概16年的时间，目前就是至少达到98%以上的治备成功率。我们有64家医院已经完成了备案，不光有国内的病人，还有国外像新西兰等国家的病人已经到咱们中国来进行单采治备回输。
7: 单点技术持续突破的同时，中国医药的国际化竞争力正在全方位释放。从靶向新药、罕见病特效药到细胞、基因等前沿生物技术疗法，国产创新药的临床价值、技术标准和国际认可度持续攀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交易额的80%，刷新历史同期最高纪录。
11: 成功对外授权不是一个偶然的单点突破，我相信是对整套我们自主研发体系的一个认可。从研发端的技术平台，到生产端的工业化产能，再到生产质量端的国际认证，全链条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已经成型了，支撑中国创新药从单品的出海迈向体系化持续性的一个全球输出。
5: 我们再来关注路口的红灯亮起，是骑手们最煎熬的时刻。明明是必须遵守的交通规则，等待红灯的每一秒都被算进了配送时间里。那红灯停表真的可以让外卖小哥不再违法骑行了吗？
12: 红灯停一停，正常记录时长，订单结束将延长本单时长。
13: 最起码感觉到我不会因为超时而去罚款什么的，
14: 反正我觉得更安全
15: 的。一些路口的红灯等了2分钟，甚至有些3分钟，有的多了3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不用那么焦虑。
16: 对于出门赶时间的人来讲啊，可能比较怕遇见红绿灯，而对于外卖骑手来说啊，更是如此。路口红灯亮起是骑手最煎熬的时刻，明明是必须遵守的交通规则，等待红灯的每一秒却都被算进了配送时间里。那为了不超时不被扣钱，不少的骑手铤而走险，抢红灯闯路口，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此前也发出提示，全国各大城市外卖骑手啊，交通违法较为普遍，事故发生率也呈高发态势。那过去几年，外卖平台的这个派单算法呢，一直都是在2点之间寻找绝对的最短路径，并以此计算出极限的配送时间。它假设一路上都是畅通无阻的，没有红灯，没有拥堵。那近日，三大外卖平台在全国多地落地红灯停表。简单来说，就是外卖骑手在等红灯的过程当中，平台啊将会为骑手的配送时长自动补时，等红灯多久就补时多久。那等红灯的时间，系统能不能够准确的记录呢？这几分钟究竟能够给骑手带来多大的变化？咱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关注观察。今日外卖平台红灯停表在北京部分区域落地，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总台中国之声的记者在北京也跟随外卖骑手进行了实测。
14: 北京望京下起了小雨，外卖骑手李新仓在雨中开工。导航显示，从取餐到送到顾客手中，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对于已经跑了12年外卖的李新仓来说，这单任务距离不长，配送时间也比较充裕，没有太多挑战。李新仓说，以前碰到红灯，有时候宁愿提前右转绕一些路，也不愿意在原地等灯。
12: 我比较例子，我正常往前走，第三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

0: 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里路，或者是说弄个什么绕一下的情况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
1: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李新仓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地盯着红灯倒计时和导航页面看，也没有选择从别的路口绕过去。几十秒后，绿灯亮起，他继续前行。
0: 你像下雨天，每一个平台基本上都会加一些时间的，但是加一些时间，它路上也慢了，你刹个车都会漂移。红灯加时的情况下，他就没有那么赶，没那么急了。红灯我该等一下，等一下，该减速减速，反正我等一下红灯，他要给我加时间的。
1: 两公里的路程，记者和李新仓一共经过五个路口，其中两次赶上红灯。
0: 现在订单送完了，减送的。2分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两个红绿灯。
1: 订单结束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0: 有好多人都不了解两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两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这是一个概念。还有一个小区能骑到楼下的情况下，我爬六楼，我再也不用弄个直接一步两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一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1: 在附近跑单的骑手程宝军对红灯停表带来的变化感受更为直接。前两天他的一单订单原本系统已经显示超时，但补回红灯等待时间后，最终没有被算作超时。
2: 到地方超了3分钟，我心想了，超就超吧，忙我红灯个我加时长的嘛，那个红绿灯在上面提示。还有我到地方一点，加了4分钟10秒，对的，对，他等于都不超时了。这不挺好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等红灯就不怕那个等红灯了。所以心里都感觉都放轻松好多。
3: 刚才骑手说啊，2分14秒听起来没什么感觉是吧？听起来不长啊，但是对骑手来说，补回的是时间，放缓的是赶路的节奏，而这几分钟也给安全留出了更多余量。那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呢？外卖平台红灯停表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这项功能啊，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统一多加几分钟。
4: 前提是我们需要跟公安交管部门先进行信号灯数据的一个打通，有了交警的信号灯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接入，然后再结合骑手的行驶的状态和轨迹数据的情况，然后进行数据的融合匹配，然后最终能够识别出骑手他切实在路口停下来等红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的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目前并不是所有路口都满足技术条件。
4: 目前我们能够上线的城市路口需要确保整个这个时延其实是要求毫秒级这样的一个精准度的，我们也会继续把红灯停表这个功能持续的去完善，在技术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然后去扩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路口，更多有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3: 不只是在北京，昨天江苏无锡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平台宣布，红灯停表功能在无锡全城落地，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那无锡也成为了全国首个全程覆盖该功能的城市。7月31号，苏州正式上线外卖骑手红灯停表，首批覆盖1100个路口。目前全国多个城市也在对外卖平台上线红灯停表功能在做评估。红灯停表并不是平台算法优化的唯一举措，还有更多的变化正在发生。
1: 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平台还表示，骑手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时，配送时间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遇到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情况，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平台还将调整消费者端的配送时间展示，避免以过度精确的分钟级时效推动配送竞速。这些变化指向同一个方向，算法不再只追求更快，而是更多的把现实路况配送条件

0: 和安全因素考虑进去。
1: 这就等于是把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了日常的正常状态，不是按照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要求外卖骑手，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整个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好的提升。
2: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4: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0，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路况详情。连线到的是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5: 晶晶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么6:00之后呢，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合肥市区道路晚高峰的通行情况。目前呢，市区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集中了。我们来看看拥堵路段。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西园新村到金屯立交；西二环路的南向北方向，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合作化南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金寨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正大广场到琥珀五环城；南北一号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合肥园博园到包河万象汇，这些路段呢都是需要您注意到车的缓行。那么还是再一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遇到了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时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宽一栏即可以检查情况。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不想恨你，吻着我说宝贝别把我当真，也不想问你的每次是谁都不曾去追问，我说我认，我为你放下过所有的自尊，就当我笨。我想

0: 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到账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2: 来了来了，
1: 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3: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活晚高峰，进入我们今天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给大家分享一款代茶饮，它是将桑叶、杏仁、北沙参、川贝母加上梨和糖所制成的茶饮。
4: 哎，写的是咳，秋天呀，好多朋友都觉得就是嗓子这个位置痒痒的，一直是不舒服。秋天为什么大家在整个这个位置总是出现这样的不适情况？甚至有朋友咳嗽的挺严重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中医上是怎么讲的呢？
5: 大家知道秋天来了，天气渐渐的转凉了。
4: 对
5: 啊，同时呢，秋天呢风多，刚才提到了，它是一个燥邪当令，所以说秋天又凉又燥，所以说常常会引起凉燥。我们中医认为凉燥这个治病邪气呢，也最影响我们的肺。肺为焦燥，凉燥呢影响肺的情况下，就会使肺湿宣降，而出现肺气失于宣降，而出现咳嗽、咽喉不利。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往往出现一种咳的症状。
4: 好，那让我们看看究竟是什么香可以止咳呢？翻开最后一张牌。哦，叶香，刘院长，这叶子的香气可多了去了，到底哪种叶香可以止咳呢？
5: 这是新鲜的紫苏叶啊，这个是干燥的紫苏叶啊，这个叶子呢，紫苏叶呢，刚才我提到了，秋天来了，凉燥之性最易伤肺，引起咳。那么紫苏叶呢，它就是秋天来了之后，紫苏它是一个最成熟的一个采摘的季节，那么它的香气还有果实最适应秋天这个季节。那么紫苏有什么作用呢？紫苏它是有辛温不燥，然后呢它能够下气止咳，能够降气。这个新鲜的紫苏呢，我们临床上它就是一味很好的一个药膳。
4: 刘院长，那这紫苏除了您刚才提到的秋季可以止咳之外，还有哪些作用呢？
5: 紫苏还能解鱼蟹毒，所以说我们与螃蟹服用起来呢，服上紫苏叶还是有很好的这种解毒作用的。同时呢，紫苏还有行气温中、解表散寒、和胃的功效。
6: 别看紫苏叶小小的一片不起眼。

0: 功效却不小，那么紫苏叶在古籍中是如何记载的？能缓解哪些症状呢？紫苏叶呢入窍呢，首载于《名医别录》，记载呢主下气除寒中的这种作用。紫苏叶作为一种中药呢，它的性味是辛温的，归肺经和脾经。
1: 功效呢，就解表散寒、行气和胃的作用，用于风寒感冒、咳嗽、呕恶、妊娠呕吐。中秋节期间，鱼类和螃蟹是餐桌上很受欢迎的食物。专家提到的紫苏叶能解鱼蟹毒，是什么原理呢？
0: 中秋节正是吃蟹的好时节，大家呢可能都喜欢吃一些螃蟹，但是这个螃蟹呢，可能是由于在加工方法的过程中呢，我们更强调于它的鲜美，可能呢加工的时间不够，会产生呢一些致病的微生物的残留，引起呕吐啊、腹泻呀、恶心呀这些症状，这个就是所谓的吃螃蟹的这个毒。根据现代研究，紫苏叶中的挥发油和黄酮类的化合物。 具有显著的抗炎和抗菌的作用，紫苏叶呢就可以减轻这种中毒的症状。其次呢，可以刺激肠道分泌消化液，提高消化酶的活性，改善消化功能，能促进体内毒素的排出，缓解呢螃蟹的毒呢引起的这种腹痛、呕吐的这些症状。 紫苏叶中富含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A
2: 的这些营养成分，可增强机体的免疫力，有助于更好的恢复健康。好，那现在呢，是时候揭晓我们应该是这个胶囊里面也是我们的一位食疗方，食疗胶囊，看看里面的都有哪些呢？一打开就发现了，呵呵，先来了两个小卡片，豆豉和牛肉。
3: 然后就是紫苏，紫苏加豆豉牛肉，您给我们讲讲这种搭配的方法有哪些好处呢？这个豆豉呢，它是一个清热的一味药。好，紫苏呢，我前面提到了，它的最重要的作用能够下气止咳，那么牛肉呢是一个滋补的药，所以说临床中呢，我们用来这个食疗呢，可以来边滋补边下气。
4: 边止咳，能收到一个很好的补益，加上润降兼收的效果。
1: 紫苏叶搭配豆豉和牛肉，听上去就一个字香。那这道食疗方如何烹饪更美味呢？来吧，赶紧跟着中国烹饪大师学起来。
4: 接下来，我教大家做一道香味独特、非常下饭的一道菜——紫苏牛腩煲。
1: 牛肉切小块之后，一定要腌制。
5: 把这个紫苏，把它腌到牛肉里面去，腌制时间半小时。
1: 带有紫苏叶独特香气的牛肉腌制好之后，开始炒牛肉。首先在锅内放入适量的姜片、八角、桂皮，炒出香味儿，再加少许的盐，防止牛肉粘稠。倒入牛肉煸炒，然后放入适量的干辣椒和黄椒酱，有效去腥，激发鲜味儿。
5: 待牛肉炒熟之后，一定要加入开水炖牛肉，这样才能保持肉质的鲜美和营养。
4: 大火煮开，盖上盖，小火慢炖一个小时。
1: 牛肉炖好了，香味扑鼻呀！下面再把炖煮完成的八角、桂皮和干辣椒取出，加入适量的生蒜、豆豉、胡椒粉、青椒，这道紫苏牛腩煲就做好了。 紫苏叶的香味和牛腩的鲜美充分结合，口感独特，咸鲜劲辣，让人食欲大增啊！除了紫苏牛腩煲，专家用鲜紫苏叶还给大家推荐了一道颜值高、味道好的花式吃法，它是谁呢？
0: 这种小食呢，它口感Q弹，味道清甜解腻，它的名字叫紫苏石榴桃桃冻。紫苏石榴桃桃冻。
1: 这个名字倒是既可爱又讨喜，不过烹饪难度会不会很大？大家能学会吗？
0: 在家呢，操作呢非常简便。我们可以先将紫苏和陈皮煎煮，大约5分钟以后离火进行过滤，去除杂质。
1: 此时煮好的汤汁为褐色，有时为黄绿色。 为了汤汁色泽更鲜艳透亮，味道更清香，还要用到一种宝贝食材，就是它——柠檬。滴入几滴鲜柠檬汁， 您看，颜色很快就变成了浅红色。此时把汤汁再倒入锅内，加入适量的冰糖和白凉粉，一边熬煮一边搅拌，待汤汁呈透明状，关火备用。然后找一个自己喜欢的模具，加入石榴、水蜜桃等水果，再把煮好的汤汁倒入模具中，放入冰箱冷藏凝固。这道细腻爽滑、香甜解腻、果香四溢的紫苏石榴桃桃冻就做好了。过节期间，作为餐前开胃小菜以及餐后的甜点都是不错的选择。吃完饭之后再来一杯紫苏柠檬代茶饮，清爽解腻，肠胃更加舒适。
2: 而且我也推荐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吃法啊，大家其实在家里面烤点肉，放上一点烧烤料，然后就拿这个紫苏叶包着吃，那个味道也特别好，又清香，还有那种紫苏独特的香气，同时也像您说的解了肉的腻味，吃下去之后挺舒服的。说完了这两碟，这都是紫苏，这个我有点不认识了，刘院长，这个小小的，哎呦，说实话我看着有点像茶叶似的，但这应该是某种叶片。
3: 是的，
2: 这是什么叶片干燥之后变成了这么小的状态呢？
3: 这个叶子呢，这叫桑叶啊。
2: 桑叶，
3: 是的，
2: 桑叶都有哪
3: 些？也是一味很好的中药。那么这个叶子呢，往往呢，它就是在我们秋天最后一个节气霜降，霜降来临之后，我们就要采集这个叶子，我们把它称为双桑叶。
2: 双桑叶，
3: 双桑叶呢就跟紫苏不一样了。紫苏是它是偏温，可以治疗凉燥。那么这双桑叶呢，它是偏凉，它可以治疗什么？治疗温燥。所以这两味药同样可以来治疗秋天所带来肺脏的咳嗽，但是呢，一个是偏温，一个是偏凉。
2: 听明白了，刘院长，咱们中医典籍上对于双桑叶都是怎么记载的呢？它比如说入到方子里面都会有哪些妙用呢？
3: 双桑叶我们在临床上应用，主要是它能够止咳，能够化痰，能够在某种程度还能够起到一定的理气的作用啊。所以说临床应用起来还是很好的啊。我们常用的一张方就是桑菊饮，就是用的是桑叶，
2: 这味药。听明白了，您看这个蚕宝宝不就是打小就吃这个桑叶，每一个都白白胖胖的。那这个双桑叶也能加入到食疗中吗，刘院长？
3: 我们临床上用这个桑枝提炼的叫桑枝总生物碱，临床上对降糖有很好的疗效，目前也在应用于糖尿病的病人进行探索中。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在应用的临床上有张方，叫做桑杏汤，是专门治疗这种温燥咳嗽的这张方。那么这张方呢，我们把它经过调整之后呢，制成了桑杏饮。
2: 桑杏饮都有哪些呢？
3: 桑叶、杏仁、沙参、川贝，然后加上梨，然后还有糖。那么这个在临床上能够清热润肺化痰止咳，比较适合治疗咽干咽燥、鼻中带血，然后有很好的润燥的疗效。
2: 听明白了，既有药方，同时也有代茶饮，这个桑叶的妙用还真不少。
1: 那么还有哪些古籍记载了桑叶的功效，能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桑叶呢，为桑科植物桑的干燥叶。桑叶呢，实载于《神农本草经》，它是一种解表药，味甘苦，性寒，归肺经和肝经，具有疏散风热、清肺润燥、清肝明目的作用，用于风热感冒、肺热燥咳以及目赤昏花等病症。桑叶呢，在《本草纲目》中也有记载，说到桑叶乃手足阳明之药，枝尖带明，能止消咳，提出了桑叶可以治疗消咳的观点。
1: 另外，和药食两用的桑叶对哪种程度的糖尿病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呢？
4: 现代研究中呢，确有呢，相关的实验证明了桑园药材呢，对糖尿病呢有正向的治疗作用。桑叶呢，治疗糖尿病呢是多靶点多通道的，尤其对改善胰岛素抵抗呢有其特有的功效，在糖尿病初期和糖代谢异常时期呢有独到的优势，对于已经较为严重的糖尿病患者呢，也可以起到缓解症状、减慢病情发展速度等效果。
2: 看来啊，这看似普通的叶子还有这么多健康的妙用。今天刘院长跟我们讲解了很多秋季养生的好方法。你看秋天大家喝汤

0: 汤，饮饮茶，适当的进补，真的是养生又健康。听明白了，感谢您刘院长。
1: 说到罗汉果，咱们日常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拿它来泡水喝，尤其是在广西地区，它可是熬凉茶不可或缺的重要食材。但是你知道它跟什么食材搭在一起煲汤能妥妥的缓解秋燥，帮咱们清清肺润润嗓子吗？没错，就是罗汉果瘦肉汤。别看这道药膳简简单单，里面可藏着不少养生门道啊。
2: 罗汉果瘦肉汤是依据中医秋冬养阴以及燥者润之的养生保健原则所创制的一个食疗方，它其中体现了《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燥邪当道的秋季，养生的重点应该养肺养脾，应顺应其收敛的特性，不能够过食辛散之物，而应该多用酸甘以化阴生津。通过罗汉果的清肺润燥、瘦猪肉的滋阴补虚的经典配伍啊，能够有效地缓解一系列的秋燥症状。
1: 专家说了，秋天最磨人的就是燥邪这两个字，只要被它盯上，咱们人体的津液就被悄悄地偷走了，这个时候各种干涩症状就都找上门了，而且这些毛病还会跟咱们的肺过不去。
2: 秋季啊，燥邪当道，最容易灼伤肺经，导致肺失清肃，气道湿润。我们在临床上可以见到体现出燥邪伤肺的一些致病特点，具有典型的临床表现，比如像干咳无痰、咽喉干痛、声音嘶哑、发热、大便干燥等等。
1: 而这道汤里的罗汉果在清热润肺、应对嗓子疼、咳嗽等这些小麻烦，那可是一把好手。
2: 罗汉果猪肉汤通过润肺、健脾、滋阴可以进行整体的调理，比如说针对我们的咽喉干燥、疼痛、鼻腔干燥、鼻衄等等，那么罗汉果中的果糖、多糖以及地甘露醇在咽喉部可以形成一套有效的保护膜，缓解疼痛。燥邪激发的病理产物呀，我们称之为燥痰。那么燥痰侵犯人体，可以引起干咳、痰黏、痰结成块、不容易咳出等一系列表现，咽喉的红肿热痛，甚至出现扁桃体发炎、舌红、口苦、口干、大便干燥等一系列热象。而罗汉果性凉，可以清肺泻火，缓解局部的红肿热痛。
1: 罗汉果瘦肉汤正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秋季养生智慧结晶啊，这道药膳在食材搭配方面可是藏着满满的中医智慧。
2: 中医学认为呢，甘味能够补中和缓，在此药膳中罗汉果作为君药，性凉润。岭南采药录中呢也有记载，罗汉果呀可以理痰火咳嗽，针对秋燥热邪的核心病机，可以说是主导整个药膳的一个主要作用的方向。罗汉果的纯甘之味能够健脾和中，并且呀甘能缓，可以缓急止痛，缓解咽喉干燥痉挛引起的疼痛不适症状。同时甘味呢还能够促进唾液和消化液的分泌，正所谓酸甘化阴，从口中就开始生津润燥。而瘦猪肉作为此药膳中的成药，它的滋阴之力可以帮助君药罗汉果增强润燥的功效。同时瘦猪肉性平，可以制约罗汉果之凉，防止寒凉伤脾，两者搭配一清一补，润而不腻，补而不燥，正中秋燥伤津耗液之病机。而生姜的心能够宣发肺气，防止罗汉果与猪肉过于滋腻壅滞，使此道药膳呢润而不滞，补而不腻。
1: 现代研究还发现，罗汉果具有丰富的植物化学物，包括多酚、类黄酮、三萜和生物活性多糖，在辅助治疗部分慢性并发症方面还具有积极作用，因此罗汉果的养生作用在民间备受关注。网上有传言说，罗汉果甜度比蔗糖高300倍，是一种理想的糖替代品，适合糖尿病和肥胖人群使用。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2: 罗汉果瘦肉汤对糖尿病患者呢，它并非是绝对禁忌的，反而呀，可能成为一道有益的食疗方。首先啊，罗汉果它作为天然的甜味剂，罗汉果甜甘并非糖类，不会被人体肠道所吸收，因此啊不参与糖代谢，它可以经过粪便排出，因此并不会直接的引起餐后的血糖升高，符合中国二型糖尿病膳食指南中的代糖建议。
3: 在做这个汤的时候呢，有几个要点。

0: 大家一定要记住，首先第一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罗汉果呢它比较甜腻，所以说呢在制作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把它洗干净之后把它的外壳去掉，这样的话呢煲出来的汤呢它比较清甜，它不会那么腻。第二呢，就是我们在煲汤的时候呢选用一些瘦肉，不管是家里的咱们里脊啊、梅花肉啊，或者说是猪前尖都可以，尽量一点不要带肥，这样的话呢它那个汤呢也不会说有油腻，而且呢这个汤煲完之后呢肉吃起来软烂不柴，关键呢还有这种浓浓的肉香味儿。最后呢也不需要过多的去调味，只需要加一点点的盐就可以把它这个整体的这个鲜味儿就给它提出来了。下一步呢就是我们把这个猪瘦肉给它切成方丁，切成方丁之后呢给它进行一个冷水焯烫，您一定要记住是冷水，因为热水的话呢它里边会残留一些不太好的味道。给它焯烫好之后呢，我们再领取一个砂锅，尽量咱们都用到砂锅，因为砂锅呢第一煲汤原汁原味，第二呢它能保温，第三呢它也能把这个多余的油腻呢给它吸附掉。把焯好的瘦肉还有罗汉果的芯儿还有姜片呢一起放进去，加入足量的热水，我们给它大火烧开，小火呢慢炖1个小时。
1: 制作药膳时有一个细节大家要注意，罗汉果在剥皮之后里面的果瓤别捏碎或者是敲开，因为碎了之后煲汤很容易产生杂质影响口感，所以要像药膳师这样把果瓤完整的放置汤中，慢慢的与瘦肉一起熬制，这样熬出的汤品甜而不腻，味道刚刚好。
0: 临出锅之前10分钟呢，我们加一点盐给它进行调味，再给它煲10分钟，让它的味道呢融合一下，我们就可以食用了。再撒一点我们泡好的枸杞，这样呢第一能起到一个点缀作用，第二呢它也是一个药食同源，能起到一个让这营养呢更加丰富的作用。

0: 死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
0: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5: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6: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3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合肥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关注到缓行路段，南一环路由西向东从安逸附院到金屯立交桥，西二环路由南向北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合作化南路高架由南向北从中科大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桥，金寨路高架由南向北从正大广场到琥珀五环城，南北一号高架由南向北从合肥园博园到包河万象会。那目前这一时段全省的高速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更多高速路况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安徽高速之声，下方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人员密集场所逃生要沉着镇静，不要盲目的跟从人群或者相互拥挤乱冲乱窜。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匿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

凡是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家宝，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早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搞得这么隆重，
3: 走，你看看呢。
4: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5: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6: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5: 对，就是啊。
4: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5: 哎呦，又涨到50两了！
6: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嗯，
5: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6: 真是，哎呀。哦，哎，走起，
2: 起来了。
4: 真到北门了，
5: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4: 赏金50两，赏。
6: 哎呦，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哎，
5: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离。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的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语，好似魔幻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徽省广播电视局温馨提示，安徽 IPTV 已按照国家广电总局要求完成系统优化，请您及时打开家中电视机顶盒完成升级，体验开机直接看直播。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0: 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跟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
5: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醉了。哦，起走起，
1: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嘿，
4: 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
5: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碎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
3: 皇后，家若长久，许如何呀？
4: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

0: 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正莲觐见。正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1: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0: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1: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0: 嗯，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2: 皇上，上次您赐给正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0: 哦，那他怎么分的？
2: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0: 嗯，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3: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了冷酷三省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匿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鱼，耗子魔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

0: 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的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春。

0: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同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
2: 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丈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3: 夫人，老爷回信了，
4: 快拿来。
2: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4: 嗯，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5: 在，
4: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5: 是夫人。
4: 夫人，夫人，
5: 又怎么了？
4: 让地址是夜一半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5: 哦，
4: 嗯，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5: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成员。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1: 护好幸福家。